0: 就把原来的那个四个节气又加上其他的节气，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的称名。它的顺序内涵呢，和我们现在在总结和探讨二十四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根据啊，天文的这样的依据啊，是没有改变的啊，完全一致。
1: 方老师，您看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哎，有的人就觉得说可能立春是首，有的人觉得冬至是首，那您怎么看？
0: 《淮南子》呢，在记载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呢，完整的名称和顺序的排序呢，非常完备的那一部分呢，是在《淮南子·天文训》里面，斗指子，则冬至啊，阴比黄中。
1: 嗯，这句话什么意思？
0: 北斗斗柄的这个星指向这个子的这个位置，
1: 指的位置，
0: 指向北方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就是冬天了。黄中呢是音乐中的十二律，声音啊，这个洪亮啊，响亮的那样的一个意思。冬至的时候，太阳的影子最长。那么民间有个说法，就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
1: 哎，这个我知道。
0: 最短的时间，一天中最短的时间就要过去了，以后呢，这个白天就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1: 嗯嗯。
0: 从这个天文的这种角度观察，的确是这样的。

呢，由于我们这个地球的表面啊，或者我们的体感的温度，它有一种滞后性。一般的滞后呢，大概要有两个节气的这个时间，大概相当于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能够感到天气。

0: 同的梦想，在同一个时间坐标里演绎的故事，是走到遥远他乡的人群中去，吃他们吃过的食物，走他们走过的路，感受他们感受着的日出日落。
1: 我期待在阿勒泰的冬天里可以遇到有趣的人，可以发生有趣的事情，然后可以留下有趣的回忆，因为我还是希望这段旅程可以是快乐的。
0: 作为一名漫画文创专业的学生，李火把作品和旅行结合在一起，创作了一个带着鲜明印记的动漫形象。
1: 我也想就是创作我的小狐狸的故事，我想用小狐狸的眼睛说去记录我这次旅游的路程，就是他吃什么玩什么，然后看到了什么。
0: 这是一个洁白与五色交织的季节，缤纷寂静，热闹安宁。这是一个梦想与生活相伴生长的地方，隐秘朴素，烟火出离。稍后请继续收看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二集《冰雪密码》下集。

0: 这个地方因为它有这个薄天，到了太阳以后快落山才，这一天整个是红的，红光啊，就很漂亮。
1: 在伊雷木湖畔的林间小路上，崔明浩和他的车队正在寻找着进入湖面的入口。他说，冬天的伊雷木湖美得让人无法直视，但是今年可可托海的雪格外大，一米多深的雪封住了所有进入湖面的道路。
0: 不好进，这个雪太深了，对，咱们车子进出都不方便。像以前的时候，
2: 哎，二十四街上老师好，我是李虎，终于找到您了。
3: 哦，老师是用触屏的、
4: 对对对，我是用触屏先画草稿嘛，然后最后再用 AI 把它再描一下，做一些创作，在积累那个图库。就不同的跟滑雪相关的一些造型啊，一些场景。
1: 五年前，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导演系毕业之后的阿尔斯别克正在筹备自己的一部电影作品，却机缘巧合接到邀约，为自己的家乡阿勒泰设计第一款冰雪旅游代言人形象。于是他放下了手上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设计出了如今这款在阿勒泰家喻户晓的雪怪阿勒。
4: 就是咱们是阿勒泰的这冰雪，这白茫茫的冰天雪地，然后当时我想到了和睦的这个村落啊，然后在层层的这个云雾当中，然后在阳光下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精灵吧，当时还没有叫雪怪，啊，就探着头看着我，脑海中有这么个画面。
5: 凌晨哇，奶酒在这儿流出来，
3: 从这边
5: 啊，这个太有这种民间的智慧啊。
1: 邹永平是乌鲁木齐史籍特有的采居制作技艺传承人，同时也是新疆当地非遗技艺的收集研究者。平日里在制作采居之余，他常常走访周边牧民，收集各种古老的手艺。
5: 啊、哦，这个太好了，这个，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你看，其实这个跟蹴鞠、跟采菊都是一样的，都来源于中国的蹴鞠。这种
3: 犁，
5: 马皮球，
6: 牛皮球
5: 。它名字应该叫什么？
6: 巴勒赫
5: 。
3: 巴勒赫。用他们突然的语言。
5: 这就是和我们的那个蹴鞠就同源同根了，只是它的制作方式不一样。12块皮质缝制出来的，它这个就是用牛皮编织出来的。
3: 对，
5: 这个异曲同工是一样的，这个特别好，觉得这个和这个。

0: 还是呵呵是一个祖先啊，有关联的，嗯，对。
1: 邹永平在可可托海镇开了一家非遗主题民宿，将新疆各地的非遗技术作品作为空间装饰和产品陈列出来。邹永平为民宿取名为“可可托海的梦”，希望自己的民宿能够成为远方来客安放梦想的地方。
0: 我们就是希望打造一个梦的目的地，让大家呢到了可可团，因为对可可团的各种的向往，能让梦有一个安放的一个地方。
1: 穿越、行走、飞驰、歌舞，每一种姿态都是阿拉泰冬天的姿态。冰雪密码之下，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在徐徐绽放？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拉泰的时间地图》第二集《冰雪密码》下集。
2: 咱们找个安全地方停车，看一下啊。
3: 他不但会做木饭，而且还会编织镰刀笼。生活中非常喜欢帮助其他人，很乐观。

0: 里土林和历史烟尘的过往仿佛辉煌重现。从古老象雄走来的古代阿里仿佛有着万丈光芒，邦畿千里为民所指。几千年前，在冈底斯山脚下，象雄人开拓的强盛疆域成为后来唐蕃联合的繁荣基础，而由此发展而来的象雄文化也成为中华主体文明中无比绚烂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早在4000多年前，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上已经开始。顶着冈仁波齐，
1: 冈仁波齐尼日行门英巴引领着民的调外营。
0: 冈仁波齐，一座被藏传佛教、印度教、本教和古耆那教共同认定为世界中心的雪山，也是唯一一座从未有人登顶的神山。在很多人心中，冈仁波齐是一生必来的地方。
2: 冈底斯山严格的讲，它是个跨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山，它不仅仅对藏族文明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南亚像印度啊很多文明当中，尤其是早期的吠陀文明当中，冈仁波齐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冈仁波齐雄伟壮丽，与神女峰纳木纳尼遥遥相望，两峰之间是圣湖马旁雍措。几个世纪以来，冈仁波齐一直是朝圣者和探险家心目中的神往之地。除了信徒之外，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来到这里。
3: You know, we are so blessed. I think
4: 冈仁波齐是神圣而美好的。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能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意义。感谢中国政府对冈仁波齐的保护性开发，让我们能来这里感受神山的魅力。
3: Government。
0: 气候最温暖的七八月份是当地向导们最忙碌的日子。总环绕圣湖荡漾，无数种植物和动物在这片遥远隔绝之地安然肆意地生息。这就是阿里先民第一缕文明曙光得以在此升起的原因之一。
2: 在早期的文化当中，整个野生动物在藏人的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它是地方神的家畜，它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它保护地方神，它崇拜地方神的过程当中，它同样会呵护地方神的家畜。
0: 阿里是天上阿里，羌塘则更像是化外之地。星罗棋布的湖泊，空旷无边的草原，皑皑的雪山冰川，其间自由奔跑的藏羚羊，敏捷优雅的雪豹，自由翩跹的黑颈鹤，上百种野生动物，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这个珍贵脆弱无人打扰的天地里繁衍生息着。他们仅仅是存在着，就足以让生活在繁华都市的人类对山川大地心存敬畏，对自然万物生出感激。
5: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藏高原，面积呢298000平方公里，涉及到阿里的面积总共有154000平方公里，是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也是全球

0: 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
1: 阿里是典型的高原荒漠生态系统，虽然阿里人信仰中保护动物，但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时刻都面临着危机。保护生态，给动物保留一片生息之地，就成了阿里当前最重要的生态工作。
0: 创建国家
1: 堪比藏羚羊绒的最上乘羊绒产品，在纺织产业素有“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西藏”的说法，而阿里是西藏高品质羊绒的最集中的产区。
2: 日度的白绒山羊绒品质自古以来就是上品，从16世纪享誉西欧，但是因为采购市场一直被国外垄断。我们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
1: 为了有效解决国外垄断价格的现象，2020年，在地委政府领导和河北援藏的鼎力支持下，日土县建立起日土山羊绒拍卖制，统一收购，集中拍卖，彻底结束了日土羊绒被动的市场角色。让牧民们自己掌握了议价权。目前，日土县拥有日土山羊绒国家级地理标志和日土白绒山羊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两项国家级品牌保护标志。放牧千年的牧民们终于真正享受到了白绒山羊养殖的红利，走向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日土白绒山羊产业蒸蒸日上之际，改泽县的野穴牦牛养殖也开始步入正轨。随着当地野牦牛的数量不断增多，有不少野生公牦牛栖身于家养牦牛群中。

0: 我一定要試。
1: 那其實這個菜式也是很多客人喜歡叫的菜式。
2: 是啊是啊是啊，因為可能現在都比較多大陸的客人啦，他們對辣的東西都挺喜歡的。哦，
1: 對，
2: 是啦，是啦，
1: 他們都喜歡吃辣。
0: 同埋呢個真係帶出新加坡的味道啊！呢三個呢、這個都係、
2: 這個、
0: 如果香港做啲學新加坡係好咯。其實咧，新加坡咧就唔同話好似泰國嗰度咁啊。譬如泰國咧就好 spicy 更加辣咧、新加坡就 mild 啲嘅，即係 average 唔係話
2: 大家可以接受到嘅啦。
0: 係嘛？我諗香港人好多人接受到咯。我繼續食都可以講。好好味啊 ！Very delicious. Thank you, Joey. 你兩個美女有冇留意到啊？嘢食咁好食，你知唔知後面咧有幅名畫喺樹噶 ？It's very good. 係咪國語係乜嘢啊？
1: 很棒啊！
0: 很棒啊！哇 ！Thank you.
3: 那艺术呢已经不再是曲高和寡或是有钱人的玩意儿了，那以前艺术展啊仅仅是参观而已，
0: 现在呢观众可以参与其中的哦，同埋呢可以参与他们的作品的互动的。
3: 对，那所以呢为了让艺术能够更加的普及，所以现在艺术展啊像嘉年华一样比他们更加多姿多彩还要再热闹一些。
0: 现在呢我带大家去看一个非一般的艺术展。
3: 在中环海滨举办的第四届艺术中心，有多达102家参展画廊，兼备了各色各样的生活文化体验、艺术展览、行为艺术表演和工作坊。当中超过了75%来自亚洲地区，包括了16家香港本地画廊、10家来自中国内地、18家来自日韩。要在一日内饱览亚洲的过千件艺术杰作，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挑选了5个最能打动我的作品。

我说过啊 ，Central 好比嘉年华那样的热闹，当中有不少的玩意儿是适合情侣和家人一起参与，像这个拍照互动装置，便把线上互动带入了现实世界。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插画是由双人艺术组合 Craig and Carl 设计的，大家可以尽情地发挥创意，拍摄肖像，然后进行修饰和改造。而这些拼贴图将会在数字装置中展出，让所有人欣赏你的杰作。

0: 那在看完艺术品之后呢，这边还有一个户外美食区，我们既可以享受美食，也可以享受美酒。
1: 咁就享受人生噶啦 ，Cheers！
0: Cheers！
2: 都是拿那个咖啡色，
1: 咖啡色，
2: 咖啡色。好，等你滑的时候，你可以往上看。
1: 往上。
2: 对。
1: 咁呢個係表達到係乜嘢咧？即係個客內眼線係咪？即係下眼線應該我
2: 上眼線係嘛？連貫一點更上面。
1: 哦，
2: 對。OK， 眼影的部分就是這樣。除了呢，我會挑了一個 By Terry 最好賣的顏色，玫瑰紅的顏色。
1: 係。
2: 然後我會很隨意在你唇上上色。
1: 我見到而家
2: 增加一點咯。
1: 我見到你咧，而家係咧搽完咗個唇膏上去咧，
2: 係
1: 用個 brush， 係好似
2: 出。還有這個是眼影 brush， 眼影刷子來的。
1: 好特別啊！
2: 為什麼呢？因為眼影的刷子呢，那個毛比較鬆一點。
1: 係啊，我見到係啊，係啊。
2: 所以當你推開那個唇膏呢，那個唇膏會更自然的散開。
1: 啊，散開。
2: 對。在完成這個哑光的唇膏之后呢，
1: 是
2: 我们会再加一个什么来的？不是唇彩，这个是唇膏液，
1: 好靓哦。

0: 呢個咧，而家你知道咧，個 trend 係黑松露啦，咁咧black truffle 啦，同埋係啦，冇錯啦。咁之前咧啲人好興 caviar 嘅，而家個 trend 就係咁啦。魚子醬，呢個咧就係獅子球，咁配黑松露上去。咁我試俾你，好唔好？我拎上嚟，真係多㗎。
1: 滿滿的黑松露，
0: 而且我哋有個朋友喺呢度咧，就叫Dimitri，佢本身都係又拍戲，又做埋好多唔同嘅嘢，佢哋嘅介紹嘅，一食一介紹嚟嘅，
2: 那就更開心。嗯，
0: 係唔同，係好 fusion 嘅，你咁樣咧，係唔同，即係我哋以前去食上海嗰啲咩獅子球嘅，呢個係。 好清啊！佢特登係好清嗰下拍肉咧嚟撞佢咧，煙煙韌韌，
2: 但
0: 係
2: 又好清化，嗯，標準嚟。
0: 其實 actually I tell you， 即係我覺得咧，就係呢個咧，就最緊要咧係有碗飯，我係食嘢飯嘅。唔該，
3: 三碗白飯。
0: 誒，冇錯啦，就係 baby 啦 ，baby
3: 出嚟咗啦。係啊，sorry， 我唔係 baby 出，我今日係王爺。
0: 食飯，食飯，
3: 整碗飯先，整碗飯。哇，睇你靚女定靚仔啊？是但啦，咁就冇所謂啦。皇太后啊，好啦，你哋食到邊度啊？
4: 係，
3: 我哋想了解多關於個水煮魚嘅。哦，水煮魚啊，嗱，我哋水煮魚咧，咁你哋大家都知咧，香港咧就數一數二嘅，好食嘅水煮魚，好正宗嘅水煮魚，係數一數二有好幾間嘅，香港區啊。 咁所以我都用咗幾個月時間咧，就同我啲師傅咧就去教，咁啊一路 improve 一路 improve， 咁收集曬我哋啲客啊、貴賓啊、啲朋友啊、嗰啲意見啊，咁啊又唔好最做到最好為止，係啦，試試，我哋係用桂花魚嘅，係啦，你送飯都好食嘅，
0: 我想問下嗱，譬如我又好少食水豬，係咪通常呢啲 gravy 嗰啲油啊，唔係嗰啲油係咪呢啲係辣椒油係咪都要撈埋㗎？通常㗎，
3: 通常都係嘅，尤其是你中意食辣，同埋我哋呢度咧有咩好咧，你可以叫。

0: 婚紗你们而家呢一种咧，就系可以同一个。 婚紗，但係有唔同嘅款式，同埋可以變化㗎啦，咁就方便新娘子喺個婚宴上面咧有唔同嘅造型同埋 look 啦。咁除咗你咁標準嘅身形之外咧，我哋就算係大碼嘅新娘啦，我哋一樣都會照顧到㗎喎。咁就算 even 係我哋香港會比較難揾嘅 size 啦，比較係大碼少少，我哋所謂嘅plus size， 我哋都一樣會照顧到嘅。
1: 而棉花糖女孩来到这里也不用担忧，保证能够获得加码幸福。由梦幻感很强的 ball gown 到大方得体的 A line， 或特别显瘦的 mermaid， 都一定能够穿得合身。各位准新娘找到自己的 The One 婚纱了吗？如果还没有找到，不妨来 HW Bridal 来这里看一看吧。

萬會唔會唔可以點蠟燭？咁其實嗰對蠟燭咧同拜神係冇關，因為你諗下臨泉咁之下係冇燈噶嘛。咁所以夜晚咧點解要點蠟燭？其實嗰對要夜照明嘅，咁希望你哋婚姻係光明嘅。咁所以一般嚟計咧，如果允許之下咧，嗰對蠟燭咧早係全部點曬佢嘅，咁樣亦都使咧係有頭有尾嘅。好啦。咁樣咧，你沖完之後啦，咁跟住咧，一般嚟計就係、是、幫你上頭啦。咁上完頭之後，就會幫你夾條紅頭繩啊、辮帕喺頭，意思就係紅銀當頭嘅。咁好，男仔咧，因為頭髮短，咁其實瞓覺時有機會會可能甩咗，咁甩咗咧都冇所謂嘅。咁而女仔咧，第二日咧，通常一般嚟計都會著白褂就出嫁嘅，咁所以咧，髮型師一般嚟計咧會幫你 set 翻落去嘅。咁好啦，上完頭就要就寝噶啦。咁嗰啲告別單身嘅派對咩提前去嘅，就唔好講埋佢啦。好啦，咁到第二日啦，第一個步驟咧就迎親嘅。咁新郎哥就有一個指定嘅吉時，咁就行出自己嘅門口嘅。咁一般嚟計咧，你自己行出又得，或者你中意嗰啲兄弟啊伴郎一齊過嚟行出都得嘅。咁其實個重點係你自己嘅。好啦，咁跟住啦，你去到啦新娘子屋企，咁啊跟住之後就要斟茶俾。外公外母啦，咁一般嚟嘅其實輪之排輩嘅，咁可能譬如有阿爺阿嫲、有阿爺阿嫲先咧，咁逐步逐步落嘅。好啦，咁喺指定吉時就要離開女家噶啦，咁依下咧。

1935年3月10日，凌晨，江西会昌县归庄村天门帐山下，突围的战斗再次打响。此时，贺昌已经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扑来的时候，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9岁，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也许今天谈起贺昌，许多人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我们走近他，翻开他29年走过的岁月，就会发现他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00年前的旧中国是一个交织着混乱与巨变的时代，他写下了扛把笔杆再扛枪，荆门为伍干一场的壮志歌。那年他只有13岁，他负责编辑出版山西省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平民周刊》，那一年他14岁。他参与创建了山西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那一年他15岁。他成为山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16岁。他参与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海五卅运动和上海3次工人武装起义，到他被推选为中共第5届中央委员的那一年，他21岁，是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和策划81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和百色起义。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筹建湖南省委，指导和支援井冈山革命斗争。他被派到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局书记。当他任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王稼祥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时候，他才27岁。如此年轻，却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时刻。这个时候，您或者和我一样有同样的疑问，年轻的贺昌为什么会如此卓越有为？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热血澎湃的人生？追寻贺昌烈士的足迹，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答案。

0: 解放之路。之后，贺昌出席了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会议确定了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
1: 工人武装起义的前夕，贺昌又在那儿去办了补习学校。贺昌认为啊，工人没有文化去参加革命起义，他是出不出什么青天动地的事业来的。所以说贺昌呢特别注意办这个工人学校，办这个工人也就是他做了很非常多的事情。
0: 中共上海区委先后领导发动的上海工人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起义，都因为缺乏时机准备仓促而失败。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贺昌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进工厂到学校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参加各种会议，还要起草重要的文件和公告，工作异常繁忙。他也因此而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2: 贺昌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哪里需要他，党就把他派往哪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他又被党派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共青团湖北区委书记。随着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1927年年初的武汉成为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各阶级阶层的领袖人物都云集在这里，共商国事。但是盘踞在汉口的帝国主义依旧十分猖獗。1月3日，在汉口江汉关英租界外，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活动。英帝国主义起义前。

0: 下子里也会有色素沉淀，
1: 先把毛除完吗？
2: 对，基本上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当这些毛囊慢慢萎缩之后，事实上它就被你的皮肤给吸收掉。哦、对，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地方有毛。
3: 那大概要做多久的疗程就会永久性的这样除掉呢？
4: 我觉得以上我那女生朋友，她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部位。
5: 对，你就说你
1: 来，来我来说一下，好了，说你，要说别人。
4: 我觉得吗？我这差不多打三次吧，
1: 就永远都不会长了吗？
4: 三次到四次左右。
1: 那请问为什么这次你不打？
4: 没有，我就是要让人家证明，我要拿给女生朋友，
5: 你的腋下该除了。
0: 你的腋下对一下。
1: 我要跟大家说个秘密，在录节目之前呢，听说这一期节目 Dr. Ray 要来介绍这个激光脱毛，我说我要。然后去提前的去体验一下，对，所以呢我就做处理了腋下，我怕森田会嫌弃我，会不喜欢我，所以呢我就去找 Dr. Ray 来给我做腋下，其实真的是要做好几次，我应该要做到六次以上，因为腋下的毛发
3: 上，
1: 对，因为腋下的毛发会比较粗一些呀，黑一些呀，就是不像你说是脸上的这些微细的毛，或身上会稍微好一些，三次到六就可以了。
3: 那会痛吗？
4: 我觉得还好，
1: 我觉得还好。
4: 其实我觉得男生，我以男生的角度来讲，我耐痛性真的不高。对。可是以我耐痛性不高的人呢，我们刚刚说可能会上浅层的麻药，那基本上打下去，基本上你完全没感觉，而且你还甚至会睡着。真的，
1: 你会睡着？不会，
4: 它那个频率是很刚好的，
0: 很固定的一个频率，就让你感觉不到那个疼痛感。
5: 因为多久啊？一次疗程？
4: 一次其实也很快。像我是比较多毛怪，疗程可能要差不多
0: 多毛怪
4: 二三十，因为它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30分钟是？
4: 其实很快，
3: 下午茶的时间。
1: 是因为你腿比较长，所以毛发比较多，就要打二三十分钟。像我这腿比较短，估计五分钟就可以了。
2: 对，其实以这种激光脱毛的疗程哈。它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当然我们看这个部位的区域大小，
0: 面积大小，
2: 但是一般来说在20分钟到40分钟都可以除完一个部位。哇，对，那再来呢，它的一个周期性是这样，就是它每个月，好，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必须要做一次。对，那 total 哈，通常六次的疗程，
3: 还可以照顾你的父母，他们绝对很满意。
6: 可以这样要求吗？
7: 怎么不可以呢？我很抢手的哦，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8: 我不同意，姑娘你这么好，你图的啥呀？
7: 为什么？
8: 你们不是在相亲吗？
7: 我们是在说买车
6: 呢。这是我朋友啊，大哥。
8: 不好意思，什么车？
7: 现在是2024款别克未来6，正在做活动呢。
6: 这也是10万里面的速雅的车。
8: 我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婉清，欢迎收看今天的《眉心快车道》。
1: 好，大家好，我是卓哥，又跟你们见面了。
0: 哎，卓哥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我们今天的这辆2024款的别克威兰六，你刚刚应该也体验过了，给大家介绍介绍呗。
1: 是的，现在在我们面前呢，就是这款基于别克威兰特概念车打造的一款2024款的全新的别克威兰六。那这台车呢，它既有轿车的这种运动造型和驾驶体验，同时呢也提供了 SUV 般的更大的储物空间和驾乘空间。另外呢，它的这些外观设计上的各个转折过渡啊，还有零部件之间的联系呢，都是依循了空气动力学而设计的，所以说是实现了美感与功能的平衡。其实我说了这么多，但是我最想强调的是呢，这台车一定是性价比之王了。
0: 那没错，这的确是一个前提，但你也不能因为它的预算你就不考虑它的其他配置了吧。
1: 那倒是没错。不过呢，10万块钱左右的预算，你想买一台全新的纯电动车，那放在过去可能就是天方夜谭了。而且这个价位之间能选择的车型大多数也就是一些小型车或者微型车。
0: 可是小车就很适合女孩呀。
1: 你这么说的话，那一般也都是家里的第二台车，或者说是独居女生的选择。不过呢，这些年小型车还有微型车的这些安全问题啊，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背靠大厂的大品牌，这样的车我们开起来才放心，才安全，才有保障，对不对？
0: 对，我之前光顾着考虑小巧的问题了。
1: 那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一层 buff， 这台2024的新款合资品牌的纯电动车，只要998，你就可以把

0: 那开回家，只要9.98万起，你就可以拥有这辆别克威兰六。
1: 真的？
0: 这简直就是大品牌的降维打击嘛，对不对？
1: 嗯。
0: 也足以见到别克品牌依托通用这个大厂，它的底气和魄力，也率先开启了油电同价一步到位，同时呢，也带领了合资品牌在新能源赛道的加速。
1: 嗯，确实，因为现在的这个电车市场真的很混乱，
0: 嗯，
1: 然后很多后续的保障都没法跟进。
0: 是的，
1: 我觉得如果说消费者是购买家里的第一辆电车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斟酌斟酌的。
0: 没错，不过你放心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啊，在这台车上面绝对是不会出现的。
1: 哦，
0: 你像它的安全性啊，还有售后服务等等等等一系列东西啊，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啊。而且你看它前脸这种狭长的封闭式的格栅与两侧的灯组相连接，显得整个车的前脸更加有

这台微蓝六呢，采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30千瓦，最大扭矩呢能够达到265牛。

0: 是家里有已经有一个油车了，咱们想再买个电车，我觉得咱们的威兰六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你想在这个十多万的价位，无论是从性能啊、配置啊、性价比方面，我觉得都是独一档的存在了。
1: 要怎么说，光说不练假把式。接下来要不咱们做一个小测试，我们每个人啊互开这辆车10分钟，开完之后呢，各自说一下这台车驾驶下来对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怎么样？
0: 可以啊，我刚看你半天，我早就想开了。
1: 好，那我们走着，
0: 走吧。

0: 怎么样？聊一聊对这台车的感受吧。
1: 你别说啊，一开始其实我心里还有点打退堂鼓呢，毕竟这车也不算小嘛。但是刚刚实际的驾驶完啊，我感觉这车真的挺好开的。这个按键的设计非常简约。我基本上简单了解一下之后呢，我觉得盲操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对的。
1: 这个方向盘呢也不重，非常的好操作，所以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更方便驾驶者了。
0: 是的，没错。这台别克威兰六呢，虽然它的售价不高，但是我开下来。

0: 外地表演舞蹈，看的世界大了，也就更能理解家乡的小。他意识到，基诺族要立足于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就必须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发扬光大。每年的特茂克且，各个村寨都要举行祭大鼓仪式，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最能代表基诺族灵魂的就是大鼓舞。陈建军决定从最有气势的大鼓舞入手，向人们展示基诺族的风采。
1: 这个基诺大鼓舞呢，它是属于一种祭拜的形式，主要以祭祀为主。它的一些队形很简单，就是说主要以七长老先祭祀，敲响大鼓以后，哎，那些人又围着大鼓，哎，一些很简单的队形来跳一下，可以说没有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舞蹈的概念，所以祭祀为主。
0: 二三，为了表演好基诺大鼓舞，陈建军用了大半年时间，跑遍基诺山乡30多个村寨，跟随长老学习基诺族大鼓舞的传统动作，并将不同村寨的大鼓舞进行了整合，使表演动作看起来更有节奏，更富美感。
2: 老百姓也日子也好过了，茶叶卖。

雕刻着生态哈尔滨的百年传奇。哈尔滨是一路延伸着世界风情的大美画廊，是一方包容着文化差异的开放厚土。时尚、活力、创新，哈尔滨夏季激情向北看齐。

太阳岛上，这首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歌曲，不止在流行音乐中掀起传唱的狂澜，也让松花江畔的哈尔滨成为音符中的传奇。1908年，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100多年来，乐团吸纳并培养了许多国内乃至世界著名的音乐家，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团。作为哈尔滨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林帅帅和于翘跟随乐团已经

四年六月，王刚号召了一批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具备专业救援技能、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自筹资金，组建了社会公益应急救援团体——厦门市曙光救援队。

从最初的这个本地的求助任务，大型自然灾害的救灾，到现在我们涵盖的从这个水域、山地、高空、心理危机干预、搜救犬、潜水等多领域的这种专业化的提升。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曙光救援队打造成一支信息化、就是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志愿者团队。

0: 汶川地震到现在为止，国内的重大灾害基本上我们都有参与了。啊，你像这个汶川地震啊，鲁甸地震啊，雅安地震啊，南北方水灾啊，各种重大的台风救援啊，那国际救援呢，同时我们也做了，像缅甸的战争难民救助，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地震救援，我们的足迹最远了，是达到地球的另外一边。
1: 任务简报，现在是凌晨1:21，接到群众求助，有两名驴友上山，
2: 然后搞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吧？

0: 嬉戏游泳，体验水与沙交错的独特风情，亦或是驾驶卡丁车、越野车穿行沙漠，在赛道上风驰电掣，享受漂移的快感。图开沙漠早已成了霍城乃至伊犁人民最喜欢的游乐场。穿过图开沙漠，走进伊犁河谷，又是一种不同的感官享受。伊犁获得塞外江南的美誉，正是源于伊犁河。从空中俯瞰霍城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便可看到这里树木成荫，绿草无边，成群的牛羊骏马更给它添了一丝别样的风情。伊犁河谷植物种类丰富，野苹果、野杏、野核桃、野山楂等珍稀树种，让伊犁成了世界果木种质资源基因库，而霍城独有的野生樱桃李更是其中珍宝。中华福寿山上，福寿大鼎屹立山巅，古老的道教庙宇藏于崖壁石洞中，蔚为奇观。相传道教龙门派祖师丘处机曾在这里修行，元代名士耶律楚材更在《庚辰西域清明》一诗中写下了“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漫不知名”的佳句。这短短的两句诗恰恰道出了中华福寿山的美。每年清明时节，福寿山一派山花烂漫，足以让每位观众为之惊叹。
1: 霍青县有这么多的好的企业，我相信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0: 秋有海棠春有杏，夏季瓜果百花香，是丝路农桑园的真实写照。作为新疆曾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辉煌的历史虽已落幕，可千百年积累的文化与精神却让如今的霍城厚积薄发。依托璀璨的历史、亮丽的风景、丰富的物产以及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霍城正凭借三产融合的红利，向着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全力冲刺。而随着新疆伊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霍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不断建设和提升，全新的机遇与未来必然会让霍城成为祖国西北又一颗璀璨的新星。

广州天河并非生儿传奇，曾经农田、猪棚、耕牛成为这片乡下之地的关键词。如今36年过去了，它早已发展成广东的经济龙头与城市中心，并将创新与活力延伸到更远。

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第四纪冰川遗迹，地貌奇特，形态多样，被誉为亚洲天然植物园、中国天然动物园、世界物种基因宝库、第四纪冰川天然博物馆等。太白山脚下的温泉历史悠久，是古今闻名遐迩的温泉疗养圣地，被誉为中国温泉之乡。太白山的温泉水富含20多种人体所需的化学元素，可治病强体，愉悦身心。太白山温泉康养已经成为太白山重要的生态旅游产品之一。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通道。猕猴桃究竟在眉县创造了多少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的表演，谢谢我们呼伦贝尔业余京剧协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其实陆琪刚刚在听这段节目的时候，我们仿佛沉浸在了那段古朴典雅庄重的美感当中，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
1: 的确是，哎，宝玉啊，你看，难得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今天相聚在咱们呼伦贝尔，不如这样，咱俩各自领队比试比试如何？
0: 好啊，那就演节目呗。
1: 没错，
0: 我先看看你们演什么节目。
1: 你知道吗，在咱们中国的贵州啊，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能歌善舞，人人都会唱歌会跳舞，可以说歌舞一直伴随着苗族几千年的历史。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啊，我们就一起通过优美的舞姿去领略苗族真诚质朴的魅力。下面有请贵州灵美朵朵舞蹈队带来节目《银装欢歌》，
0: 有请。

0: 话万里行形象大使，他曾连续八年参加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创作工作。近年来，张璐老师创作和参与制作舞台剧、快闪作品及电影作品上百部，感谢您的到来。
1: 欢迎您，欢迎您。下面即将介绍的是本次活动的总设计书画家张潇老师，现任呼伦贝尔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他潜心研究书画多年，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书画展，其作品入选美国美中华人艺术家邮票人物，并在全球发行书法作品邮票。书画作品《乌居过江》被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收藏，欢迎您。
0: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这位蒙古文书法家呀，是海山老师。海山老师现任呼伦贝尔学院蒙古文书法教授，中国蒙古文书法四位教授之一。他申请并成功开设了世界上首个蒙古文书法。

0: 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想先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1: Hola a todos, mi nombre es Hugo Siles Núñez del Prado, soy el embajador de Bolivia e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Estoy hace un poco más de un mes en China y estoy muy honrado, muy contento de estar acá en China.
0: 今天我们要先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开始玻利维亚之旅，这个视角就是太空视角，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据说在1969年的时候，第一位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从太空回望地球，发现南美的西部有一处白斑点，与风云流转的白色云层不同，白斑是静止不动的。他先是推断可能是南美的巨大冰川，但当答案揭晓的时候，他惊讶不已。我要先请教一下两位专家哦，就是你知道这是哪里吗？这个斑点是哪里吗？
2: 我如果就从这儿这么看的话呢，我会跟阿姆斯特朗有同样的看法，觉得这个应该是安第斯山上的比较大的冰川。
0: 那苏青老师呢？
3: 这期节目是玻利维亚，所以我在猜想这是不是就是传说当中的天空。
1: Puede aprovechar un poco esta majestuosidad de las vistas y las fotografías con el paisaje。
0: 大使介绍说，这个最好的观看这么奇观的这个时间，这个是什么？11月到4月。我也想再请教一下，苏青老师，刚才我们在那个视频里面看到，在这个岛上面有很多的仙人柱一样的。
3: 之前去过墨西哥、巴西，然后都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巨高的仙人柱，
4: 仙人果很好吃。
0: 恰苏老师有尝过吗？
2: 我相信这个仙人柱不是用来吃的，的确非常的漂亮，而且呢看起来它很高，因为和旁边的石头相比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有几层楼那么高。
3: 啊，对，仙人柱有长得非常高的，高达10几米的也见过。
0: 我要考一下这个苏群老师了，长到10几米它需要多少年呢？
3: 仙人柱它的成长，如果说阳光充分，然后水分充足的话，它有可能一年能长半米多，所以这个很难猜。但是我在想啊，如果要是在玻利维亚这样的阳光充足又有水分，再怎么着，这应该是，我想想，得长几十年，能长到这么一人多高吧。
0: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使阁下，像在玻利维亚这个岛上面的这样的仙人柱这么高。

0: 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就是他说他的交通工具叫飘行车，是在空中飞行的。终于我们看到了，我未来的飘行车在哪里会出现呢？在拉巴斯会出现，原来用缆车就是这种感觉。我们有朋友去过玻利维亚，说是在这里乘坐缆车呢，价钱还很便宜，和在北京乘坐公共汽车好像没什么区别。
1: 萨苏老师说那个漫游记里面提到的这个，其实在法国电影这个第五元素里面也有。高原上的奇景当然不仅仅有乌尤尼盐湖的平静之美，玻利维亚人缆车出行的奇思和智慧，还有许多我们不曾知道的狂欢节日。这些节日又有怎样的神奇之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2: And you, why are you going to Bolivia?
3: Obviously, I'm going to Oruro. I'm going to the best carnival in the world.

走进蓝线，就先从这片海开始吧。这片海就是蓝线有名的土豆花海。每年七八月份，花香四溢的土豆花海，连同醇厚古朴的民俗院宅，绿毯如茵的高山草甸，让蓝线成为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的旅游福地。南有婺源油菜花，北有蓝线。当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蓝线百姓以旅粮精神为底色，又在描绘着生活的新目标，那就是建设宜居、幸福、乐业的绿色蓝线。山西秀荣沙棘制品有限公司，从选种、育种、基地建设到产品深加工，逐步延长沙棘产业链，并逐步摸索出沙棘振兴带动乡村振兴模式，构建起从一株沙棘苗到一只沙棘原果枝的乡村产业新模式。在蓝县东口子村沙棘培育基地，一条种植、管护、采摘、加工区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从一穷二白的贫困村到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从致贫到致富，通过几十年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贾家庄村逐渐从一个白茫茫的盐碱滩变成了今天高标准的文化生态旅游村，贡献了一个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幸福样本。走进汾阳，这里还有800余年的杏花村汾酒老作坊和太福观，近400年的亚洲最高砖塔文峰塔等100余处文化古迹。就是在这座85米高的文峰塔下，走出了世界级导演贾樟柯等当代著名人物，同时孕育出地秧歌等民间艺术与无坟不成戏的晋剧文化。汾阳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汾阳有品不够的美食文化。2017年12月，汾阳市率先被评为首个山西厨师之乡，2年后又成功申报中国厨师之乡，这成为继汾州核桃之乡、汾州小米之乡后，汾阳市对外推介的又一张亮丽名片。黄河岸边生，吕梁山下长。汾阳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跨越千年的文明传承，赋予了这片黄土地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民风古韵。如今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牵引下，汾阳

0: 大西好风光，几分水美我故乡。
1: 山西省石楼县位于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东岸，自古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在石楼拐了一个 C 字形的大弯，为我们造就了鬼斧神工的天下黄河第一湾。石楼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县东的石楼山奇峰峻石，峰峦叠嶂。1400多年前，隋文帝杨坚曾来到这里，见山势雄伟，不由赞叹石叠如楼，石楼县因而得名。4000年的岁月征程，4000年的沧桑轮回，永有古槐见证了石楼的文明之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诉说着新石器时代的远古文明，青铜时代也在这里留下了独特的印记。石楼出土文物之多为史学界所公认。始建于金代的东岳庙，历经元、明、清三代的扩建修葺，至今仍屹立在石楼县兴东园村的山岗上，静静诉说着历史的辉煌。淀山圣母庙与元代戏台也同样见证了石楼700年前的辉煌。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它见证了红军东征的脚步，见证了一代伟人的足迹，见证了一段划时代的历史。
2: 这里呢是红军东征纪念馆。1936年2月，毛主席东渡黄河，在石楼县东兴关等岸。石楼是主席踏上征期的东征范本。
1: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2月22日凌晨，毛泽东由石楼县兴关渡过黄河，来到义叠镇刘村。毛泽东在石楼县的7个村庄战斗和生活了19天，召开了东征期间规格最高。

0: Bu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culture which belonged to us, we think genetically to us, they started to revive. And it is nowadays is one of the leading in our goldsmithing culture.
1: 格鲁吉亚的这种珐琅艺术跟我们的景泰蓝是不是有一些渊源呢？
2: 非常有意思，格鲁吉亚的珐琅它是非常出名也非常出色的，中国的景泰蓝珐琅也是非常出名非常出色的，但他们两个之间呢恰好有一个时间上的接续与关系，也就是格鲁吉亚的珐琅它产生的时间很早，在公元14世纪到15世纪的时候一下消失过一段时间，那么到近代它才重新发展起来。而中国的景泰蓝呢实际上是元朝的时候我们开始大量的发展珐琅，那么那是公元14世纪，那么到了15世纪中叶，我们产生了景泰蓝珐琅工艺。而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格鲁吉亚那边出现断代的时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好像有个世界
3: 互补感，
2: 就世界舍不得丢掉珐琅，舍不得丢掉这种艺术，于是把它们放到了一起。珐琅技术其实很有意思，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掌握了它的技术，但是在大多数国家里面并没有发展成一种艺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珐琅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搪瓷。大多数国家只是把它发展到搪瓷，只有像埃及、中国、格鲁吉亚像这几个国家呢，把它发展成了艺术，就是里面是一个铜胎，上面再嵌金属丝，在金属丝上面我们再放上珐琅的矿质，然后加热以后使它最后形成最后的艺术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那这种技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掌握的，因此我们两个国家都能有这样美好的这种艺术品，应该说也是一种缘分。
1: 喝了茶，看了珐琅艺术，接下来是不是要上一段舞蹈，感受一下艺术的生活方式了呢？

吕梁市中段西侧是一个古老的县域方山。永乐大典记载，地有方山，是洪水出焉，故以名县，这就是方山县地名的由来。方山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战国时为赵地，西汉至高廊邑，北齐至梁泉县，隋大业三年607年至方山。

而最让人流连难忘的是堪称三晋一绝的柳林元宵盘字会。盘字是一种浓缩的神龛，微型的庙宇，这种独特而又美丽的民俗可溯源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千年以来传承不辍。正月十五张灯结彩，高搭彩盘，遍点社火，汇聚十里乡亲，红红火火共庆节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后土多嘉禾，深山蕴乌金。

奥义。在跌宕起伏的恢宏史诗中，我们筚路蓝缕，移起山林，我们尊古而来，守正创新，铸就了中华民族奋勇开拓、勇于挑战的优秀品格，启发一代又一代的

0: 化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大家知道的，像吃的方面，牛肉汤。
1: 我就喜欢吃，
0: 对吧？
2: 我每天都吃
0: 啊。然后呢，咱们寿县的大救驾。
2: 大救驾。
0: 然后包括这个潘吉的这个苏瓜，
1: 苏瓜，
0: 哎，然后这个焦岗湖的，注意一下我们的二十四节气。
1: 说到这儿，您看，我们节目组呢之前也做了一个街头的随机采访，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啊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做一些二十四节气的文创产品，您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3: 包包也可以设计古风嘛，国风就是国潮嘛。
4: 做一些宣传海报，
5: 那可能是需要好好的设计一下，最好是可方便携带的，就功能比较强大一点的，然后这样的伴手礼。
3: 中国人比较注重吃喝住行的，那吃的方面，然后一些小挂件用的方面，
6: 主要是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吃的，一个是能有文化气息色彩的这个纪念物。
7: 视觉媒体就是去宣传的话，它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就
8: 不会选择书签一类的，
9: 书画之类的就挺好，就挺那文艺风的。
10: 我想作为年轻一代嘛，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用我们的语言和方式来讲好淮南文化故事，然后也为二十四节气这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运用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其实啊，那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了很多很棒的点子，因为实际
11: 副作淮南客，因逢桂树游。其实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游客的故事嘛。李白当年来到淮南游玩，然后在八公山中呢，哎呀，闻到了满山的这个桂花飘香，由此呢就抒发了一个诗人的情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称为何静先生的我们的北宋的著名诗人林波，你看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当年游历到淮南的时候呢，就亲手种植了两株腊梅，就在今天的凤台毛仙洞，也吸引了很多的游人啊，每年都前往观赏。您看金秋时节的这个桂花，还有这个严冬时节的腊梅，实际上也是我们文化旅游氛围宣传当中的一个节气的亮点，是不是？
12: 对，
10: 是。
12: 我刚才听了您说的这两个故事啊，我对这个两个地方现在是非常的神往，然后呢，以前都读过他们的诗，
1: 有空要去看一看。
12: 对，我想去看一看，
1: 邀请您。
12: 然后呢，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媒体传播的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些优秀的这些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这个二十四节气文化呢，通过我们现在的这种媒介手段啊，推广出去啊。毕竟啊，现在酒香也怕巷子深呐。
0: 是的，对于二十四节气的话，我想呢，我们应该

0: 流。不久，三个小王子出生了。年迈的基德尼马衮把王国的土地一分为三，将王子们分封三处，希望三兄弟互为臂膀，相互依恃。然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百年后，兄弟相争，手足相残的悲剧无可避免地再次上演。历史不会尽然相同，但却无比相似。
1: 三公就是基德尼马衮生了三个小孩嘛，基德尼马衮占领阿里以后，把他的疆域分给这三个小孩，
2: 三个儿子分给三个领地，就是普兰和古格这一带一个，然后是拉达克一个，然后雅兹地区就是现在的是尼泊尔这一个附近的这一块，喜马拉雅山脉后面的这个半商业半农业区的一个。
0: 基德尼马衮的其中一个儿子扎西衮后来就在他的封地开创了鼎鼎大名的古格王朝。一路西去的象泉河，无争而立万里，不仅仅是一门生计。绘制佛像有复杂的仪轨，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全情投入，虔诚庄重，全神贯注。每一根线条都是对佛的礼敬，每一笔色块都是对佛的福拜。对于这位年轻的画师来说，一尊佛像的绘成就是他一次修行的完满。毗央东嘎是毗央石窟和东嘎石窟的总称。绵延2000米的土林断崖，近千座石窟高低错落，俨如蜂巢。洞窟四壁、窟顶及门楣都被绘上了精美的壁画，色彩如梦幻般丰富绚丽，佛界意味扑面四溢。这里是西藏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一处佛教石窟遗址。
2: 里面有很多就是佛传故事的题材，还有千佛，还有菩萨，还有密宗。
0: 整个山体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奇特且神秘。它们或在崖顶，或在半山，或开挖于坚固的沙砾，或凿空于硬挺的崖土，经风雨侵蚀，千年而不朽，巍然屹立，仿佛一直都有人居住。15世纪以后，古格王朝的疆域相对稳定，王国修建了许多具有军事功能的城堡作为居民点。他们簇拥在古格扎布让王城四周数公里到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虽然彼此独立，但又能遥相呼应，众星捧月般拱卫着王城。狂野的苍穹下，连绵的王都城墙或如列阵沙场的万千兵将。土林中的遗址神秘、亘古、辽远。古格王城建筑在一座300多米高的土质山丘之上，洞穴、佛塔、碉楼、庙宇、王宫等建筑有序布局，自下而上，依山叠砌，气势恢宏。古格王城错落有致的遗址大厅。

0: 边度有敌人，边度有危难，边度就有我哋嘅人民子兵。
1: 不过美好生活咧就唔系从天而降嘅，幸福嘅日子都需要我哋去守护，系要成千上万人咧向住幸福嘅日子咧去努力啊！我哋嘅社会先至有活力同埋朝气。不如咁啊，等我哋一齐努力，秉承住合资大者嘅精神，成为我哋美好生活嘅创造者同埋守护者咧。
2: 好，跟住落嚟，我哋有请宏立书院嘅武术队啦，联同宝伦谷赛继友学校中乐管乐团一齐演奏啊，合力咧送上呢个精彩嘅武术表演。之后咧，仲会可以听下大众市民啦，同埋运动员对于国家嘅祝福。有请咁多位。